0: 年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怎么办？
1: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4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1%。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西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走的时候我叫送我回家，我已经很久没坐电单车，也很久没试过这么

0: 现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微电台开始。犀牛电台，听一首歌的时间。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1: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毛不易的歌声呢，擅长捕捉普通人藏在日常里的情绪，简单的词曲总是能轻易击中我们心底柔软的地方。消愁这首一战成名的代表作，用八杯酒写尽了人间悲欢，温柔平缓的旋律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孩儿们，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鹭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8: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0: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现在的气温呢就是14度，空气质量21，属于优秀的状态。那今天的雨呢，在一小时后呢会渐渐的停下来。明天是9月9号星期三，那明天是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从选秀舞台走来，李宇春多年来不断的突破风格边界，用独特的声音诠释独立与自在。下个路口见这首歌呢，轻快灵动，带着松弛的浪漫感，旋律清新治愈，也传递出了机遇自有时机。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生活全知道，吃饭放慢速度，充分咀嚼食物，能够减轻胃肠消化的负担。那食物经过充分的研磨，营养也会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如果吃饭过快，容易在进食时吞入过多的空气，引发腹胀不适。建议呢，每吃一口食物咀嚼20次左右，规律进餐，不暴饮暴食，长期坚持对消化系统养护很有帮助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无

全生活全之道，长时间坐着工作或者学习，肌肉呢容易持续的紧绷，可以采用间歇休息法，每做40分钟起身活动几分钟，简单拉伸肩颈，舒展腰背，促进全身血液循环，不要一直保持同一个姿势，能减少腰酸脖子僵硬这类劳损问题，维持身体舒适状态。

全生活全知道，无论是阅读还是使用电子屏幕，充分柔和的光线呢是十分关键的。光线过暗或者强光直射眼睛都会加速视疲劳，尽量避免在昏暗的环境里看手机。台灯的摆放呢也要避开反光的位置，用眼间隙呢要多看看远处景物，放松眼部肌肉，更好的保护视力。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有雨，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14度，现在的气温呢依旧是14度，空气质量20，也就是优秀的状态。那一个小时之后呢雨会渐停啊，预计。那9月9号明天是阴天，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是15度，和今天是差不多。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这两个字呢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定期整理随身包袋、桌面物品，将东西分类归置到固定位置，物品摆放整齐，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快速找到，减少慌乱寻找带来的烦躁感，精简不必要的杂物，生活环境清爽之后呢，人的内心也会更加从容，提升日常做事效率。

所问，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这里是犀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全中国全知道，在忙碌之余呢，可以选择一些安静轻松的爱好，比如翻阅书籍、临摹图画、摆弄花草。这类活动呢，不用追求成果，重点是把注意力从繁杂琐事转移出来，短暂沉浸在喜欢的小事当中，能够平复焦虑，给情绪留出放松喘息的空间。

0: 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 15.57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最高法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今天，冷空气将进一步东移南压，河北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气温降幅可达8至16摄氏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这奢侈的晚餐。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运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听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韵，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2: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3: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1%。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该说案子了，咱们要说的这个案子，提到这个案件的主角啊，也就是这个罪犯，可能大伙都有印象，都听说过。这个人是谁呢？他叫靳如超。哎，咱们一说靳如超，可能有些朋友有印象，想这靳如超啊，当年在那个石家庄制造了一起非常惨烈的爆炸案件，炸死了100多个人。哎，咱们之前说过在石家庄的张宝林，这次呢，咱们再说一个石家庄的，说说这个靳如超。很多朋友对这起案子可能呢都只是知道这么一个大概，光知道他做了这起爆炸案件，炸死了100多个人，造成的影响啊非常恶劣啊，其他更多的一些细节性的内容，这故事是怎么回事啊，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啊，他为什么要去炸这些人啊，哎，很多人应该都不清楚。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来研究研究这个靳如超他为什么啊要一气之下炸死这么多人啊，有什么内情啊，靳如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咱们今天一块来研究一下。那首先呢，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这起案件他当时的案发的经过。说是在2001年3月16号的凌晨啊，这个时间离咱们还不远，在01年。在这一天的凌晨4点16分，这天还没怎么亮啊，在石家庄长安区的育才街棉纺三厂宿舍15号楼的西侧啊，发生了一次爆炸。这次爆炸呢，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只有这个西侧的这个楼的墙体被炸塌了，没有人员伤亡。那这起爆炸发生之后呢，在他相邻的这个棉纺三宿舍16号楼

刚不是15号楼吗？这次是16号楼。这个16号楼又发生爆炸了。这次这个爆炸比较严重，这个楼房整体都给炸塌了，造成了93人死亡，12人受伤。在这两起爆炸发生之后，又过了大概是15分钟，到了4点半左右，这次是在长安区建设大街东侧的市建一公司宿舍的一号楼，在这儿又发生爆炸了，导致三单元整个被炸塌了，造成5人死亡，20人受伤。再之后又过了15分钟啊，这次就不在长安区了，跑到了新华区。在新华区电大街13号的市五金公司宿舍楼也发生爆炸了，一单元整个被炸塌了，造成10人死亡，6人受伤。再之后又过了15分钟，这次呢又跑到了桥东区。在桥东区裕华路民进街12号的一个居民二层小楼里边又发生爆炸了，只不过这一次呢没有人员伤亡。这是当时这5次爆炸的一个大概经过，历时大概是40分钟左右。那么在这5起爆炸案发生之后，因为这个情况实在是有点严重，前前后后粗略一算就炸死了100多个人，受伤的也有几十个了，所以呢当时立马就震惊了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的领导们。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就是极为关注，赶紧是下发各种批示，而且当时的国务委员、国务院的秘书长王仲宇直接来到了石家庄，来到现场来进行具体指导。其次呢，河北省的很多这个领导也都是亲临现场，开始在现场指挥，抓紧安排这个侦查工作。再之后呢，公安部还派了很多的刑侦专家过来，展开一个全面的调查。所以不得不说，这个时候呢，他幸好是在01年，因为这时候咱们这个警方的办事效率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已经达到一个算是比较高的水平了。当时呢，警方们他们首先做的就是立马加强了市区啊和周边地区的巡逻，一些重点单位加强警卫，这是为什么？为的是防止这个凶手再次作案，同时呢啊也可以说是撒大网抓小鱼。在做好这一点之后，警方又开始对这现场的痕迹进行全面的调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他们调查的主要目的，首先要干什么？首先要弄清楚凶手他用的是什么炸药，用什么炸的。因为知道了这些东西之后啊，知道用的是什么炸药，那就比较容易根据这个炸药来判断出凶手的一个大概的身份范围啊。比如说这个炸药很专业，那就说明这个凶手呢，他有可能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人士啊，是这个专业人士来制造的这个爆炸案件。当时呢，经过这个反复的现场的勘探和这个提取分析又鉴定，最后确定凶手使用的这个炸药呢，是属于含有硫磺的硝铵类非标准炸药，而且炸药的形式也很简单，是一种软包的爆炸装置，引爆的方式也很传统，是用了传统的雷管引爆的。不过咱们前面可说了，当时案发的地点是5个地方是连续发生爆炸的，所以一开始警方他们出于谨慎起见啊，其实警方也怀疑过这可能呢是不属于同一起案子，所以一开始呢都是分开侦查啊。不过现在呢，通过这么一系列的调查发现了，这个5个爆炸现场使用的炸药，包括这个炸药的种类、装置的类型、引爆的方式，这些呢都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呢，这5起爆炸案发生的时间又比较集中，都在这40多分钟之内，那基本上就可以看作是这个炸完之后炸下一个，挨个炸，炸完了5个。而且呢，这5个爆炸地点之间他们的距离和每次爆炸之间的时间间隔都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 A 和 B 这俩地方离得比较近，

然后呢 A 爆炸之后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B 就爆炸了，然后这个 B 和 C 呢距离比较远，那么 B 发生爆炸之后过了很长时间 C 才发生爆炸，哎，就是这么一种正对应的关系。所以说从这两点能看出来什么呢？一个是爆炸使用的方式和装置都一样，再一个是每个地点之间的爆炸时间和距离是呈现一个正相关的，这就说明实施爆炸的很可能是同一伙人或者是同一个人。所以当时专案组就立马认定这应该是一起有预谋有准备的爆炸案件，并且决定把这五起爆炸并案侦查，这一点做的是非常正确的。在并案侦查之后，警方就开始找这五个爆炸地点之间的共同点，走访当地的这个居民和幸存的受害者。也正好呢，当时警方还是比较幸运的，走访调查了一个上午，在当天中午的时候警方就基本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住在第一次爆炸的棉三宿舍一号楼201室的靳如超。靳如超住的这个地方正好就是爆炸的时候第一个炸的地方。那么警方当时他们是根据什么锁定的这个靳如超呢？总共啊是有四点依据啊，四个原因。首先第一点呢是靳如超这个人他有这个作案的动机。什么动机呢？他跟这五个爆炸地点的现场的有关人员都有一些个人恩怨，有一些矛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靳如超这个人他具备作案的时间，因为当时在爆炸的时候靳如超正好他不在家里边。第三就是靳如超他曾经自制过炸药，有这门手艺，那理所当然就应该怀疑他了。然后第四点就是这五起爆炸现场的这个爆炸点都是在靳如超的所谓的仇人家的附近，或者干脆就在仇人家门口。那么通过这四点能够发现靳如超这个人他的确是有非常大的嫌疑的。那当然咱们现在知道凶手就是靳如超，所以当时警方的这个推断呢很明显是完全正确的。那么现在在锁定嫌疑人之后啊，咱们说了这么多案子了，下一步都知道肯定就是该抓了，抓过来之后审，如果说审了之后交代了承认了，那么这个案子呢基本上也就该结了。不过现在呢警方虽然说在短短半天之内就锁定了嫌疑人，可是他们现在啊还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就是这个靳如超现在他到底在哪，没人知道。根据警方以往的经验，在犯了这种大案子之后呢，一般凶手都会跑得远一点，有可能有的都直接偷渡出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只在石家庄市内围追堵截，这个作用是很有限的，只能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撒大网。于是在案发当天的晚上，也就是2001年3月16号的晚上，专案组把靳如超的这些照片啊、指纹啊、笔记啊这些东西全都上报到了公安部，之后呢再由公安部下发到全国各地的公安局，让大伙抓紧都留个心眼啊。在这儿呢咱们还得补充一点，有朋友刚才听到那儿可能会纳闷，怎么这个专案组连这个靳如超的指纹笔记之类的都有呢？啊，其实这个靳如超啊，他之前曾经因为这个强奸罪被判过刑啊，这些指纹的笔记之类的资料当时都有留下过。而且靳如超在这一天之前其实他还犯下了一个案子啊，这个案子呢咱们稍后会说到啊。也正是说呢，因为这个靳如超他有这个犯罪前科，所以当时啊在调查的时候首先就怀疑到了他的身上。哎，这是当时警方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咱们简短结说吧啊，因为靳如超的这个案子他犯的实在是太大了，中央都惊动了，

0: 所以当时直接在全国发布了 A 级通缉令，全国各地大街小巷都是这个靳如超的照片啊，在石家庄市里更是紧张，甚至有些这个比较有钱的人都出去避难了啊。现在如果说咱们有这个石家庄的朋友，也可以去问问啊，当时的情况一般来说应该都是记忆犹新的。说这个通缉令发布之后，过了五天，到了3月21号，仅仅是河北省内，民警们就已经走访调查了200多万人次，发现了目击证人有20几个。啊，这些证人里边，有的是曾经帮这个靳如超运过那个所谓的货物的一些司机，还有的呢，是曾经目击过靳如超在埋炸药的时候的一些场景的人。另外呢，还掌握了有50几条线索。那么当时警方通过这些人证物证和线索，基本上也就更加确定了靳如超就是作案凶手，同时呢也大致的了解了靳如超在作案之后大概的一个逃跑的方向，基本上可以判断现在他应该已经不在河北省内了。那么既然说他很可能不在河北省内了，而且呢靳如超又是一个有前科的罪犯，于是公安部就开始在全国展开了进一步的大搜查。哎，果然在之后又过了3天，到了2001年3月23号早晨8点20，靳如超在广西北海被警方抓获了。哎，当时在出逃的时候，在靳如超身上还带了不到1斤有365克的硝铵炸药，还有34枚雷管等等这些爆炸物品。之后在3月24号，靳如超就被警方顺利押回了河北。在押回石家庄之后，专案组就派了最有经验的审讯员对他是连夜审讯。靳如超呢，他应该也是自己也知道肯定是死命难逃了，所以呢也没有太过狡辩，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也是供认不讳。审讯员当时问的啊，你知道为什么要抓你吗？他回答的也很干脆啊，说我知道啊，我是一杀人二爆炸。审讯员问，那你为什么要制造这些爆炸呢？靳如超跟他说啊，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总是整我，总是弄我。其实啊靳如超在这说这个邻里街坊们总是整他，总是说搞他，那其实都是一些小事啊，有的甚至都没什么毛病。靳如超呢，他自己感觉人家有毛病，感觉人家针对他啊，时间长了就恨上了啊。当然这些呢咱们在后边提到他的性格的时候会再详细的说。当时的审讯员还问他说，你这案子是几个人干的？靳如超说，是我一个人啊。那你一个人怎么能干这么多案子呢？这时候呢靳如超显得还挺得意，说我呀先把这个炸药运过来之后，在每个地方先藏好放好，然后我挨个引爆，这个点着之后赶快打车去下一个。要说一开始啊，其实警方他本来是不太相信这5起爆炸都是靳如超一个人完成的，毕竟这5个爆炸点除了前2个挨着之外，后边那3个相隔还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都不在一个区里边。那么这个人如果说他要进行爆炸的话，那首先他得运送炸药，再买好等等，有很多工作。那么40分钟之内爆炸5个点，一开始警方还是不太相信，认为一个人啊几乎是完成不了。哎，不过后来在这个调查的时候，通过很多目击证人提供线索，也确实发现这些事呢都是靳如超一个人干的。他一开始呢是租车，骗人家说啊，说自己要运送鸡饲料，然后呢雇佣司机帮他把这个所谓的鸡饲料呢挨个都放在提前选好的这5个爆炸点，在都放好以后，他再自己回过头来从头开始一个一个的点着这个雷管和导火索引爆炸药啊。后来警方专门还做了一个模拟实验，发现这5个地点挨个操作，再挨个引爆的话，还确实也用不了多长时间。那么现在这个靳如超已经抓住了， 而且他也承认了这案子确实是他自己做的。同时还有三个卖炸药卖雷管的也都被警方揪出来了，就是那三个王玉顺、王玉顺的媳妇儿郝凤琴，还有那个胡小红。那么现在下一步就是开始上法庭了。在2001年4月17号，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个案子，认定被告人靳如超猥亵私愤、持刀行凶、致人死亡，又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连续在居民楼内实施爆炸行为，造成人员重大伤亡和财产巨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和爆炸罪。因为案情和后果都特别严重，并且在刑满释放五年内，靳如超又故意犯罪，系累犯。同时，这起案件牵扯出来的王玉顺、郝凤琴为谋私利，非法制造买卖爆炸物品，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买卖爆炸物罪。出售给靳如超炸药、雷管等物品的胡小红，为谋私利，非法买卖爆炸物，他的行为也已经构成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后来经过审讯，判决靳如超、胡小红、王玉顺、郝凤琴四个人都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做出这个审判之后呢，这四个人都不服，又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又提出上诉啊。不过上诉一顿呢，肯定也是没什么用的，毕竟这个罪过你已经犯下了，而且这人证物证俱在，已经是没有什么反抗的余地了。所以二审在01年4月29号又作出判决，驳回了他们的上诉，维持原判。其中这个胡小红犯了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死刑，只不过呢他是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三个人都是立即执行。最终也是在4月29号，靳如超、王玉顺和郝凤琴被执行死刑了。那么到这儿啊，靳如超的结局咱们这可以说是先说完了，他一个人害死了108个人，这个结局也是他罪有应得啊，可以说是大快人心。但是现在呢，咱们也仅仅是刚说了这么一个结局啊，说了一个结尾，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回事，被判了什么刑了。那除了这些，很多朋友肯定都还不明白，首先呢就是说靳如超他为什么要犯下这么大的一起案子呢？他自己说是那些亲戚朋友们总是整他，但是到底是怎么整的，跟他们到底有多大的仇恨呢，以至于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呢？啊，这个咱们还不了解。然后呢，咱们再看靳如超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刚才在说的时候也稍微的有一些暗示，这个人其实他的心理有点问题啊，最起码咱们看他的这个行为就不像是一个正常人。那么咱们要解开这些问题，咱们还是得从头开始说，了解这整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靳如超这个人。那么这所有事情的开端，咱们还是要从案发的一年之前，2000年开始说起。
1: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

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6: 在说之前，咱们首先呢要提到一个叫韦志花的姑娘。这个姑娘当时只有26岁，就是00年她有26岁，很年轻，长得也还不错，老家是在云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只不过这个韦志花她的运气不太好，在2000年年中的时候，她被人连拐带骗拐到了石家庄的栾城县啊，当然现在这个栾城县已经成了石家庄的一个区了啊，就在石家庄的东南角，离市区很近，大概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的车程。说当时这个韦志花被拐到栾城以后啊，他被人卖给了一个残疾人当媳妇儿啊，跟咱们之前说过的那个电影《盲山》一样。被人拐到了北方，从云南到河北，韦志花肯定是不愿意啊，所以找了一个机会，他就偷摸的从这个残疾人家跑出来了，自己徒步从栾城往石家庄市区的方向走。可是一连几天他走下来啊，他毕竟是一个女孩子，身体比较弱，而且身无分文，没钱吃饭，很快就坚持不住了，饿的是直发昏，就蹲在一个路口边上在那儿哭。结果这个时候呢，靳如超刚好在这儿路过，他就看见这个韦志花了，他就凑过去问问你是怎么回事啊。韦志花说啊，我是这么回事。那么靳如超听了之后啊，就把这个韦志花给接回家了，让他在自己家生活啊。要说这个靳如超他真的有这么善良这么好心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肯定没有。其实靳如超的本意呢，就是想把韦志花接回自己家，自己当媳妇用。靳如超在这一年他是41岁啊，在这之前其实他结过婚，但是呢后来离婚了。为什么呢？因为靳如超他的这个脾气太臭了，性格不好，哎，总是无缘无故的打人骂人，天天家暴，而且呢还因为强奸罪坐牢了啊。这样的话他前妻慢慢的受不了了，后来就离婚了。所以说现在靳如超就是一个老光棍。那么看到韦志花，了解了韦志花的情况之后啊，知道韦志花的现在呢肯定是一个人孤立无援，那么现在把他接回家自己当媳妇儿，这正好。不过韦志花呢，他毕竟他不认识这个靳如超，他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一开始在被金如超救了之后啊，他还特别感激，非常的感谢。当时这个金如超他就是住在棉三宿舍的一号楼201室啊，在这个石家庄市里，也就是后来他引爆的第一个地方。咱们刚说了，一开始呢，韦志花对金如超还不够了解，对他呢是只有感激。他自己心里边对于跟金如超生活在一起的话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的，毕竟这算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了。可是时间一长啊，金如超原形毕露了，他就感觉受不了了。为什么呀？咱们刚透露了，说金如超这个人性格脾气非常差，性情粗暴，动不动的就对韦志花拳打脚踢。当时这两个人一共是一起生活了3个月，韦志花被打了十几次几十次。另外除了打，金如超还强迫他去偷东西啊，因为金如超曾经他不是坐过牢吗？后来出狱以后媳妇跟他离婚了，他自己呢也不好好生活了，天天是偷鸡摸狗，靠盗窃为生。那么现在有了韦志花呢，他也强迫韦志花跟他一块偷。有一次啊，金如超叫韦志花到商店里边去偷一瓶舒蕾洗发水，可是人家韦志花是一个老实姑娘，没有这个盗窃经验，结果偷了一半被店主发现了，罚了160块钱啊。得回家之后又是遭到了金如超的一顿毒打。就这样，韦志花在这儿慢慢的煎熬了3个月，到了2000年年底的时候，金如超的姐姐是实在忍不住了，感觉韦志花太可怜了，于是呢他就偷偷的告诉韦志花说啊，我这个弟弟脾气太坏了，你要干脆赶快逃跑，我这样，我给你600块钱，你找一个机会能跑就跑。哎，结果终于在2000年农历10月19号这一天，韦志花找了一个机会赶紧逃走了，一路就跑回了自己的云南老家。韦志花这边逃跑了，金如超发现之后肯定是非常生气，于是呢在过完年之后，2001年2月23号这一天，他就追到了韦志花的老家云南省的文山市啊，这是一个壮族苗族自治州。说文山市这个地方可能有的朋友很熟悉，因为咱们之前说那个平远街的时候提到过，因为那个平远街呢就是在文山这个地方啊，韦志花的老家也是在文山的一个小村子里边。当时金如超一到了这个韦志花的家里之后，就明确提出了要把这个韦志花带走回石家庄市。那韦志花肯定是不愿意，而且他之前对自己的母亲巩李仙也都说过自己在石家庄的遭遇，所以韦志花的家人也都是坚决反对。可是金如超这个人啊，他是个无赖，韦志花不跟他走，他就要一直都跟着韦志花，韦志花去哪儿他就跟去哪儿。那韦志花私下里边跟母亲也说，要是我跟他去呢，那肯定是我吃亏啊，但是如果我不跟他去啊，你们又吃亏。所以这个时候韦志花是心里边非常难受，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一方面呢，靳如超这儿又是步步紧逼，最后韦家实在没办法了，想了一个折中的主意，说这样，靳如超啊，只要你能够拿出来6600块钱，我就让韦志花跟你走。那么当时他们想这个办法，其实他们的初衷是为了难为靳如超，他们认为靳如超一个人出门不可能随身带这么多钱，所以呢既然你没有钱就别想把人带走了。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这个要求在提出来之后啊，靳如超当即表示说，我自己在来的时候正好在县邮局存了5500块钱。于是在3月8号，金如超就跑到了县城去把这5500块钱给取出来了。取出来之后呢，他把这5500分成了2部分，把2500拿出来自己藏起来，留下3000。回到这个韦志花的家之后啊，拿出这3000块钱扔到地上， 跟这个韦志花的母亲说，我呀现在啊就这三千了，你是爱要不要。钱扔下之后，他就继续转身又去找韦志花去了，要求让韦志花跟他一块儿回石家庄。靳如超的这个举动啊，搞得韦志花一家是措手不及。没办法，韦志花只能是继续跟他谈判，跟他僵持。就这样到了第二天三月九号的中午两点啊，这个时候刚吃完午饭，靳如超和韦志花在厨房里边又吵起来了。俩人这会儿是越吵越激烈，越吵越激烈，最后靳如超恼羞成怒了，转身看见墙上挂了一把柴刀，把这柴刀拿下来照着韦志花的脑袋往下就猛砍，最后是几刀下来把韦志花给活活的砍死了，砍得血肉模糊啊。说他下手残忍到了什么程度，把这韦志花的头盖骨都给砍碎了，砍的是脑浆四溅，很多片头盖骨都被砍飞了。那么在砍死韦志花之后啊，金如超很镇定，他把这个韦志花的尸体拖到屋子里边，用塑料袋把韦志花的头给盖上，别让人看见，然后呢把尸体塞在床下边。办完这一切之后，金如超又不慌不忙地锁好了韦家的厨房的门，又转身把这大门给锁上，离开了韦家。这就是靳如超他第一次杀人的经过。也就是在这次杀人之后啊，靳如超意识到自己呢反正也杀人了，早晚是都得被枪毙，所以呢他开始破罐子破摔，打算把自己的仇人啊通通全都杀掉。所以说后来他又制造了那五起爆炸案件。至于说靳如超都有什么仇人啊，跟人家有什么梁子啊，这些内容咱们后面会再详细的说。那么到这儿呢，咱们其实不难发现，靳如超的这个行为和心理啊，跟咱们之前说过的很多连环杀人犯好像都差不多啊。这其实呢也是这些杀人犯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咱们在后面会专门的从这个心理角度进行详细的分析。另外说这个靳如超他回到石家庄之后又干了些什么，是怎么一步一步策划安排好这五起爆炸的，另外在这中途他有没有被一些目击者发现呢啊，这些内容咱们到下期再来慢慢的说。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好，下期咱们继续再来说这个靳如超。
2: 城市流动的音乐节奏，脚步放慢的回味停留，流行时尚经典，无缝衔接，质感音乐，纯粹听觉，犀牛电台 Good Music for You，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心弦，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4: 来乖妈妈抱抱，
7: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8: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9: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10: 妈我扶你，慢点儿。
8: 好，
10: 这楼梯有点高。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 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6: 可是在这种猜想出现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幽灵潜艇真的是高级智慧文明的杰作，那么它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时候人们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那片神奇的海域，百慕大三角区。于是有人就结合曾经搜集到的资料，就断言说百慕大三角区的海下就是

幽灵潜艇的基地所在的位置。而他这么说的根据就是1979年美法科学家在百慕大海域的下方发现了一座金字塔。1979年由美国和法国科学家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察组，在大西洋中的百慕大三角区进行探索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这波涛汹涌的海水中竟然耸立着一座无人知晓的海底金字塔。在海底的这座金字塔，塔底边长300米，高200米，塔尖距离海面仅仅只有100米。如果论规模，这座金字塔比大陆上的古埃及金字塔更为壮观，更为高大。而且神奇的是，这座海底金字塔在它的塔上有两个巨大的圆洞，周围的海水以惊人的速度从这两个巨洞中流过，从而卷起狂澜，形成巨大的漩涡，使这一带水域浪潮汹涌澎湃，海面上也是雾气腾腾。这个发现让当时的人们迷惑不解，在这波涛滚滚的海底，人们怎样生存，怎样建造金字塔呢？显然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西方的有些学者就认为，这座海底金字塔可能原本是建造在陆地上的，后来因为某些不知名的原因，它沉到了水下，这样就使这座金字塔潜到海底去了。那么有了这个推论，学者们就猜测，这座海底金字塔会不会就是曾经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所建造的呢？在几万年前，百慕大三角海域可能就是亚特兰蒂斯人的活动基地之一，所以他们在这里就建造了这座金字塔。那么就有人怀疑，这些幽灵潜艇很可能就是现在生活在水下的亚特兰蒂斯的残留文明所建造的。可是这座金字塔还有这些幽灵潜艇真的是曾经的亚特兰蒂斯人所制造和建造的吗？我们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一段比较有名的记载。在上世纪60年代末，在苏联的北极圈科拉半岛附近的海域，人们发现了一艘被冰层所冻住的幽灵潜艇。起初苏联军方以为这是侵入国境的美国潜艇，于是就迅速地派出大批的战机前来俘获。可是就在这时，又一艘 UFO 出现了，而且伴随着苏联战机上的通信雷达还有各种仪器全部地停止了运作。这艘 UFO 飞向幽灵潜艇，帮它破开冰层，最终使得这艘被冻住的幽灵潜艇得以解脱。在有了这次的事件之后，有些研究者们就得出了新结论。他们认为，有些外星人在到达地球之后分成了两种，一种在地面活动，另一种去水下活动。而水下的外星人制造了幽灵潜艇，又以百慕大三角海域的水下金字塔作为基地来进行活动。但是这种说法未免是有点离奇，证据也几乎没有，所以可信度并不高。相反的，除了这种外星文明的说法，
也有人提出了

别的假设。他们认为，人类在从海底爬上陆地的进化过程中，有一个分支留在了海底，那么从此水下陆上兄弟二人分道扬镳。而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这只海底人早就发展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智慧的种群。正因为海底人是地球陆地上人类的亲戚，所以他们也就无意攻击陆地上的人类。而在百慕大海底的金字塔也只不过是海底人所建造的特殊建筑，从而对这片海域来施加影响，达到某种目的。而且人们收集到的关于百慕大的种种神秘事件，大部分也都是海底人的杰作。有朝一日，那些在百慕大海域所失踪的飞机、船只、人员都会被陆续地送回地上。而这也是人们在这片海域多次发现漂浮的无人船只或多年前失踪的船员又重新出现的原因。不过多年前失踪的船员重返地球表面之后，都对失踪的时间没有任何记忆，就好像他的回忆还停留在昨天。而且不论过了多少年，失踪人员的年龄也始终都没变化。等等这些现象，研究人员们却一直无法解释。所以他们也不得不悲观地认为，要想全面地解开百慕大三角与幽灵潜艇的谜团，只有等人类与海底存在的文明相接触时，才能弄明白驾驶这些幽灵潜艇的到底是外星人还是我们地球人类的亲戚。虽然种种说法是层出不穷，但这些终究也只是一种猜想，还没有人能够拿出确切的证据。所以海底是否真的有人生活，一直就是科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有关发现海底人、幽灵潜艇和海底建筑群的传闻，大多是一些无聊的人无中生有、信口胡编的骗局。这些学者认为，发现的所谓的海底人可能是海里的一些动物，而幽灵潜艇则可能是一些试验性的先进潜艇。而发现的那些水中城堡、海底金字塔则纯属是子虚乌有，根本就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来证明这类海底文明的存在。但是其实说实话，这种反驳的理由未免有点不讲理的意思，很是站不住脚。反而持相反看法的人却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认为，在这广袤无边的大海深处，存在着一种神秘的、有着高度文明的海底人。不论他们是地球生物还是外星人，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 71%， 而且到目前为止，仅仅人类已知的海洋生物就有21万种。而预计实际海洋生物的数量却是这个数字的10倍以上。也就是说，最少在海底会有210万种生物。那么就还有190万种生物没有被我们人类发现，而且这还是保守估计。数据是从来不会说谎的。那么我们光从这些数据看，在海底生活着一种智慧生物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

近10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商船和军舰在海上都时不时的会遭到一些怪事。比如海洋深处会莫名其妙地发射出奇特的强光，或出现神秘莫测的不明物体。而且至今，这些奇怪的现象仍然令许多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俄罗斯的学者认为，这些海底的莫名其妙的闪光，说不定就是海底的人类给我们发送的一种信号。假如我们能把海洋神秘闪光的持续时间和它的间隔时间记录下来，也许现代的电子计算机就能够把海底人以闪光信号的形式向我们大陆人类发出的信息破译出来。而且在历史上众多的记载当中，除了幽灵潜艇和这些奇怪的闪光，更是发生过很多起海底人目击事件。1938年，在东欧波罗的海东岸的爱沙尼亚朱明达海滩上，有一群赶海的人发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奇怪生物。它的嘴部很像鸭嘴，胸部却像鸡胸，圆形的头部有点像蛤蟆。当这个蛤蟆人发现有人在跟踪他时，就一溜烟地跳进了波罗的海，而且速度很快，几乎看不到他的双脚，但是却在沙滩上留下了硕大的蛤蟆掌印。1958年，美国国家海洋学会的一位博士使用水下照相机，在大西洋4000多米深的海底拍摄到了一些类似人但却不是人的足迹。30年后，1988年，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比维市郊的沼泽地里，又有人发现了一种半人半兽的蜥蜴人。这种生物身高大概2米左右，有一对很大的红眼睛，全身都披满绿色鳞甲，每只手仅有3根手指，直立行走，而且奔跑起来很快，能在沼泽里行走自如。当时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能够抓住它，但是都没能成功。英国的《太阳报》也曾有过类似报道。1962年，曾经发生过一起科学家活捉小人鱼的事件。根据前苏联列宁科学院的一位博士讲述，当时一艘载有科学家和军事专家的探测船在古巴外海捕获了一个能讲人话的小人鱼。它的皮肤呈鳞状，有鳃，头像人，尾像鱼。这个小人鱼声称自己来自亚特兰蒂斯市，还告诉研究人员，在几百万年前，亚特兰蒂斯大陆横跨非洲和美洲，后来沉入了海底。据说到后来，这个小人鱼还被送往了黑海的一处秘密的研究机构，供科学家们来深入的研究。而且无独有偶，几年前，美国有2名职业捕杀高手在加勒比海海域捕到了11条鲨鱼，其中有一条虎鲨长达 18.3 米。当渔民们抛开这条虎鲨时，在它的胃里发现了一副异常奇怪的骸骨，骸骨上身1/3像是成年人的骨骼，但是从骨盆开始却是一条大鱼的骨骼。当时的渔民把它转交给警方，在经过验尸官检验之后得出的结论，这确实是一种半人半鱼的生物。而且对于这幅奇特的骸骨，警方又请专家来进行进一步研究，并且把资料拷入电脑。

根据骨骼形状绘制出了这条生物，是一只美人鱼。参加这项工作的一位博士说，从他们所掌握的证据来看，美人鱼并不是传说或虚构出来的生物，而是世界上确实存在的一种生物，只不过我们人类还没有发现它们。种种这些目击的事件，似乎就更加的印证了海底文明存在的说法。很多人也都始终保持那个观点，认为海底文明和陆地上的人类文明本是同根生，认为人类起源于海洋，而且我们人类确实也和海洋的一些哺乳动物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比如人类爱吃盐，身上没有毛，会游泳，爱吃鱼等等，这些说法虽然是有违进化论，但在今天能够支撑这种说法的证据却是越来越多。当人类进化时，很可能真的就有了这么一个水下的分支，上岸的慢慢演化自称人类，而水下的则被称为海底人。所以说海底人是地球人类进化中的一个分支，跟陆地人一样，他们在海洋中不断的进化，但是最终没有脱离大海，而是成为了大洋的主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著名的比米尼大墙以及附近的水下建筑，甚至还有曾经存在过的这个亚特兰蒂斯文明，都是这些海底人所建造发展而成。而随着地质板块的运动，比米尼大墙以及附近的水下建筑慢慢的升高，露出了水面，而只能生活在深海的海底人就只能放弃了他们的城堡，所以我们也才看到了这些宏伟的建筑。持有这些观点的学者甚至指出，西班牙海底所发现的大型圆顶透明建筑和大西洋海底发现的金字塔都可能是海底人类的高科技建筑以及设备。他们甚至猜测，这个海底金字塔可能是用来净化或者发电的，或者也有可能是淡化海水的设备。而那些建筑上的奇怪的雷达状天线，则有可能是他们进行海底无线联系的网络天线。但是除此之外，有些研究者却抱有不同的观点。俄罗斯的一些研究不明物体的专家认为，种种发现都表明，在海洋中出没的这些智能生物，它的能力要远远地超过人类，很可能是栖身在深水中的来自外星球的智慧生物。他们认为，如果海底人是地球史前人类进化的一个分支，那么时至今日，他们的文明程度应该和地球人是相差不远的。而实际上，从海中发现的这些不明潜水艇以及这些奇怪的建筑来看，地球人目前根本无法制造出这样先进的东西。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幽灵潜艇的主人的科技水平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地球人类水平，那么他们就只能是来自外星的高智慧物种。他们可能在大洋深处建立了基地，关注着人类的一举一动，并且常常地出没在海洋当中。这每种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我们先且不论海底的这些文明是人类的亲戚还是外星人的后裔，在未来人类的科技发展到能够清楚地解释水下文明的时候，那这一切也就都有了答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1: 车马穿行，来之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候。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即日，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2026年男排亚锦赛中，中国队击败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锁定八强席位。最高法七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即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六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1995年的时候，窦唯发行了一张个人专辑，名字就叫做《艳阳天》。那这张专辑呢，是他音乐风格完全转变的一个标志吧。因为我们原来熟悉的窦唯呢，是那种很金属的、很摇滚的感觉，而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呢，都像是梦中传出来的一样。

0: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等你。
1: 活在世上，人来人往，形形色色的模样，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大灰狼哈。接下来分享这首歌非常的好玩，歌词也是非常的有趣的，来自郝云的《该装就装》。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

0: 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遥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8: 爱情既不会走也不会来，它只是换了一个存在的方式，正在爱或者是曾经在爱的，不管是现在时的还是过去时的，爱情都曾经已经是最美的形式存在了。珍惜爱吧，善待那个你曾经爱或者是曾经爱你的人吧。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在爱情里，没有规则，没有输赢，也没有对错，没有英雄，更没有智者。在经典的爱情当中，只会有两个小傻瓜牵着彼此的手，傻傻的爱着，傻傻的生活着，傻傻的度过一辈子。马上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阿牛，傻傻的我爱你。

要不是你用傻傻的眼光看我，那一副呆呆的样子，我不会咿咿哦哦，心不会哔哔啵啵，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1%。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其实快乐和幸福很简单，家人一起坐下来，吃点好吃的，嗑点瓜子，喝喝小茶，简简单单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今天你做到了没有呢？陪陪自己的家人吧。接下来听到许茹芸《凭感觉》。

感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阳电台。一系列的生活情绪成为了曹格创作歌曲的灵感源泉，挫折、失败、成功、恋爱、生孩子，甚至是一次访谈，都可能成为促使曹格写歌的一些因素吧。从小在国外成长的曹格，很多时间呢都是自己与自己讲话的，音乐使他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这个世界了。分享曹格不太乖。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六日，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七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即日，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2026年男排亚锦赛中，中国队击败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8强席位。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4: 这一首歌也照旧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它的原唱是来自于钟镇涛，很温婉动听而且久经传唱的经典歌曲。我相信呢，在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时候呢，许多人都会唱，如今我们要重听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感慨那一段难忘的人生岁月。这也是江淑娜的翻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初恋般的青涩和甜蜜，单纯没有杂质的感觉，绝对的纯粹的恋爱，这是抒发恋爱当中男孩甜蜜心情的歌曲，是周杰伦的追，是节奏情歌的代表作，也是他天真浪漫的一面。让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以简单的编曲还有弹拨乐和打击乐构造出一个轻松愉快的初恋画面的《简单爱》。

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3: 我们马上分享这一首充满着童趣、温暖、可爱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曹格亲自

0: 的操刀包揽词曲创作，还携人气爆棚的儿女 June 和 Grace 倾情演唱，所以这首歌当中啊，真的是跟两位萌娃对唱的演绎的感觉是萌萌哒，充满着亲情的温暖。来听这一首《彩虹 ABC》，
1: 我叫你猜。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其实我相信这一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这一部经典的偶像剧，叫做《命中注定我爱你》。离别的心情怎能只有孤独的形容。简修二重唱在这一首歌当中用 New Jazz 搭配了华尔兹的编曲，用我的快乐唱出最绮丽的爱情纪念曲。简修二重唱带来我的快乐。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童安格的《扑克先生》，它是很有故事的一首歌曲，那也是非常特殊的一首歌，只有用超然而且又亲切仁慈的心才能够唱出这样的歌。它讲述的可能就是在热闹的舞会上，扑克先生显得老气又笨拙，与环境格格不入，大有尴尬之感，而主人公发现他的落寞不安之后呢，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安慰方式，放了一段适合扑克先生的节拍，这样他也能够融入到这个派对当中来。所以通过细节的描述，用真挚而且诙谐的方式描述出来，在这一首歌里头我们听到的是派对时欢声笑语的渲染，来听这一首《扑克先生》。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今日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2026年南排亚锦赛中，中国队击败新西兰。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当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

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

0: 6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6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发不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流电台，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压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

0: 好想那瓶水。
1: 那倒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

影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2: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手对，手要打拍子。
2: 雨水流过等你，
3: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3: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3: 闹屁呀你！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6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西牛电台。

0: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装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六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六日，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想要凄凉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你。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口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6: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0: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1: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2: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3: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5: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5: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8: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7: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

0: 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1: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4: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3: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4: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3: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4: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7: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6: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8: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9: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 宁夏、陕西等15个

0: 省区市。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于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于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加拿大联邦政府

0: 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 25% 和 50% 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 25% 提高至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 It's a good move.
2: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5: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6: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6: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让时间沉在记忆，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6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6日，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6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新游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新游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关喆自己完成创作以及制作并且演唱主题曲，成为张国立影视剧的制作人，并且呢担任歌手孙悦等新专辑音乐制作人。下面要

镇的孩子这首歌呢是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且由他演唱，收录在陈楚生2011年11月6号发行的音乐专辑《影》当中。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高亢沙哑的嗓音呢也是他最大的特色，加上其略显沧桑的长相，赵传在歌坛上的确是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那下面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赵传的这首《大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那么香哦，不香了就香起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黑酒，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来自于张震岳的歌曲，就是喜欢你。张震岳现在的作品呢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他的音乐已经成为了台湾文化当中重要的象征。下面就一起来听吧，张震岳的这首就是喜欢你。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从星光一班踢馆成名，然后踏上歌唱的道路，萧敬腾在娱乐圈的发展呢，可谓是顺风顺水。

由蔡健雅作词作曲，并且由她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谁》，作为第一主打曲收录在蔡健雅2009年发行的国语专辑《若你碰到她》当中。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

0: 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别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2008年在拍摄《乔克叔叔》MV 过程中，周杰伦觉得 MV 的画面已经足够了，而现场搭建好的钟楼场景让他顿时有一种想立刻创作歌曲的冲动。在已经是午夜时分的片场，他带着舞蹈老师从林口片场开车到三重编曲老师的家里，迅速就把脑海当中的旋律写成了这首跨时代。

0: 音乐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期待。
1: 这首歌曲《思念是一种病》来自于张震岳。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没有办法回到家里跟父母跟家人去团聚，所以呢会稍微有一丝的伤感。

0: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六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即日，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鸿蒙7操作系统，并公布首批适配机型。最高法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6日，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4: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5: 感谢你依然的收听，我是肖辉。人这一生的命运真的是说不清也道不明，所以命运这个词既包含了命也包含了运。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明星还是普通人，人生的任何一个十字路口都写满了未来无数的可能。就像谭咏麟和钟镇涛曾经都是温拿五虎的主唱，也都是影坛炙手可热的明星，而后来的情感或者说是事业甚至是交结的路途却是大相径庭。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和你有过交集的老歌，在和他们邂逅的一瞬间，熟悉的歌词破空而来，眼前的影像一一闪过，被自己亲手掩埋的梦想和爱情早已腐朽，在一地鸡毛中消磨着自己日复一日的人生。生猛的青春和刺激荷尔蒙终究抵不过岁月的平凡琐碎。明星和我们都一样，在人生里发酵，空空荡荡，嗡嗡作响。

0: 却不可得。
1: 情爱里无知者，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3: 公益广告展播，
4: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5: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6: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5: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6: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5: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6: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7: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和小女生的寂寞不同，成熟男人的寂寞往往在寻找的路上。寻找是一种勇气，就像歌手马条背负着音乐的理想，却依然没有成为大红大紫的歌手，甚至可以用壮烈来形容这样的义无反顾。苍凉的歌词背后却有着强烈的节奏。马条，寂寞有多长？

0: 车马穿行，来去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跟往事干杯，这首歌是姜育恒的一首作品，每个歌迷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创作者陈贵珠，很多人就那么一点点陌生了。张国荣的《惊梦》，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周华健的《最真的梦》，都是出自他的

童安格在1989年推出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他的第一张进入内地市场的专辑，也是让他的名字和歌声在一夜之间风靡的专辑。这张专辑是童安格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童安格也因此而成为了大红大紫的歌手。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对于很多的影迷来说，他们是从《非诚勿扰》或者说是《宫》这样的影视作品当中出现的插曲开始知道仓央嘉措的，但是很多人也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他的诗作。也许大家并没有读懂他的诗集，却爱上了他的传奇。就像你生活在这个浮躁的城市，却完全不懂这浮世中的自己。我是肖辉，来听王菲《浮躁》。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凯翔电器扩产提质抢机遇，锚定赛道促发展；头野镇做强特色产业，建设现代绿色活力幸福同野；海山社区七彩民情图，绘出基层治理新路径；杜美素刚柔并济育桃李，扎根一线见初心；秋雨送凉意，昼夜温差加大需添衣。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围绕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的发展目标，我区持续深耕电子信息这一优势产业，着力强化企业培育、科技创新与产能扩容，推动细分领域龙头企业提质增效、蓄力突围。位于山隐村镇的河北凯翔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抢抓市场机遇，依托过硬的产品实力与核心技术，企业发展势头强劲，为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河北凯翔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成立较早、规模较大的智能电源检测设备研发、制造与服务型企业。在企业标准化厂房内，各类电源检测设备整齐陈列，工作人员正各司其职，紧密协作，有序开展设备组装、调试、成品核验等工作，开足马力赶制国内外订单。当前，人工智能与算力产业飞速迭代，数据中心规模化建设加速推进，液冷技术已成为算力基础设施高效运行的关键环节。凯翔电气紧扣行业发展趋势，聚焦算力产业运维痛点，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加快技术攻关，针对性研发出适配数据中心场景的专用检测设备，以硬核科技助力算力基础设施规范化高质量建设。
3: 我们针对性的研发了液冷测试负载模拟数据中心板卡发热工况，支持数据中心建设与维护。这款是我们给客户量身定做的低压大功率液冷负载，它具有体积小、功率密度高、操作简便、智能化高，并且具备了水路的温度、压力、流量检测及流阻调节，适配于数据中心 CDU 厂家测试。我希望通过我们技术创新，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赋能。
2: 目前，凯翔电气的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新能源电网、船舶海工等领域，成为保障重点产业安全稳定发展的关键配套装备。近年来，依托光伏产业规模化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的强劲势头，以及“一带一路”对外开放的多重政策利好，行业市场需求持续扩容。凭借过硬品质、行业领先技术和优质服务，凯翔电气不仅稳居国内行业前列，更赢得了海外市场的高度认可，海外订单量持续增长。
4: 截止到今年8月，我们的销售额和产值增加了50%，订单的增加呢，给我们的产能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政府各级部门的支持下，我们的三期厂房已经开始建设，预计明年投入使用。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陆泉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优势，加大高端研发人才的引进，扩大产能规模，提升交付速度，以更可靠的产品和更优的服务，争当电源检测领域的全球领跑者，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贡献凯翔力量。
2: 日前，头野镇召开专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市第12次党代会精神。会议结合镇域实际开展交流研讨，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全镇上下要真学实学，领会精神，解读内涵，在思想上入脑入心，在行动上见真见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大家一致表示，将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满足人民需求为根本目的，建设现代、绿色、活力、幸福同业。
5: 市第12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建设更多和美乡村。 作为乡镇基层干部，我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乡村振兴工作重点，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坚持民生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做好矛盾调解，便民服务，把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下一步，我镇将坚定不移做强食品产业，推动工贸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推进城镇更新，力争走在全市乡镇综合实力最前列，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铜冶力量。
0: 怀柔镇海山社区是一个拥有21个小区、1.3万多居民的大型社区。面对人口多、需求多元的治理难题，社区坚持党建引领，通过织密网格搭建平台，精准服务，探索出一条多元共治的新路径。
1: 走进君悦华府小区，道路干净整洁，环境优美宜人。社区不仅在环境日常维护上下足功夫，更定期举办各类惠民活动，暑期托管、健康义诊、文体娱乐等服务项目轮番开展，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利与温暖。
6: 我在这儿住了2-3年了，平时呢家里有什么事儿呢，社区都会给积极的帮忙解决问题，社区组织的活动呢也特别的丰富，在家门口就能参与，感觉特别的方便和温暖。
1: 居民的认可离不开社区精细化服务的支撑。海山社区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七彩民情图。这张图用7种颜色标注着孤寡老人、残疾人、低保户等不同群体的情况。网格员人手一图，实现精准摸排、动态管理。
7: 我们把小区里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特殊人群全部登记清楚，谁家需要照顾、谁家需要帮忙，我们心里都清清楚楚的。谁家有困难、谁家需要帮助，不能笼统，而是点对点、精准的贴心服务。
1: 目前社区已划分为19个网格，配备专兼职网格员27人，培育楼栋长105人，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管理体系。通过2日小查、3日大查的巡检制度，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及时回应居民诉求。今年以来，已累计开展银发陪伴、环境整治等服务活动70多场，惠及居民近1000人次。社区还搭建了共建议事会、红色联盟、青年微议事等协商平台，联合物业和共建单位，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化解在萌芽。
7: 平时我们每天都在网格里转，入户走访，跟居民多聊天、多沟通，大家有啥烦心事儿、难题、诉求，都会主动跟我们说。像邻里闹矛盾啊、停车问题呀、楼道维修呀、物业问题呀，这些小事儿我们都会及时记录、梳理上报。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从居民点单到网格接单，从协商议单到精准办单，海山社区正用一件件惠民服务的落地，让幸福在家门口持续升级。
7: 后续我们会常态化更新七彩民情图，摸清居民的诉求，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推进网格帮办服务，为出行不便的居民提供代办帮办服务，增加大家的归属感。并且呢，我们也会大力宣传青年微议事平台，吸纳更多的青年志愿者参与基层治理，力争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底，共建安心宜居的社区。
0: 用责任守护学生走出迷茫，用汗水浇灌成长梦想。自1999年踏上讲台，杜美素常年奋战在初三毕业班，把立德树人融入日常，在平凡岗位上践行着人民教师最朴素的誓言。
1: 在上庄镇中学初三教室，杜美素正在讲授历史课。他的课堂节奏清晰，课前要求学生背诵核心知识点，课中精讲精练，课后引导学生梳理知识框架。上课堂45分钟要效益，是他多年来始终坚持的教学准则。课余时间，他坚持学习新课标，反复研读历年中考真题，精准把握命题方向与考点分布。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他分层布置作业，分层辅导，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
8: 我觉得我们老师是一个刚柔并济的老师，他的刚在于严，他的教学风格是严谨， 在上课时候，他就会让我们在课前背诵一些内容，在课后让我们去梳理整个课中的思维框架。他的柔在于宽容，老师的宽容表现在对我们的细心观察，观察我们的学习和我们的心理状态，对我们在课下进行心理疏导，排除不良心理反应。我认为老师不仅是在教我们学习，更是在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初三学生心理压力大，杜美素通过家访和电话与家长密切沟通，及时关注学生情绪波动，耐心排疑解难。在班级管理中，他从纪律、学风、班风三方面细化要求，着力培养学生自律意识，推行以优待弱、相互竞争机制，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9: 杜美素老师是我校初三美素老师同时承担四个班的历史教学任务，她工作兢兢业业，责任心强。美素老师同时承担四个班的历史教学任务，她工作兢兢业业，责任心强，班级管理细致到位，教学业务精湛，深得家长、学生、同事及领导的认可与好评。
1: 作为教学组长，杜美素主动与各科任课教师沟通学情，分享备考经验，凝聚团队合力。在他的带领下，所在教学组多次获评优胜教学组、优秀教学组。他所教班级的历史成绩始终在年级名列前茅，多名学生斩获历史学科状元。他本人也先后荣获区级优秀教师、历史学科一等奖等多项荣誉。
10: 取得这份成绩，离不开学校的培养和同事们的相互帮助，以及学生们的努力。在之后的教学中，我会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认真上好每一节课，用心教书，用爱育人，不辜负学校和家长的信任。
1: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从9月7日傍晚开始，我区经历了一次明显降雨过程，伴随雨水的到来，气温同步走低。9月8日上午，降雨仍在持续，路面湿滑，部分道路出现积水。伴随雨水而来的还有明显降温，街头行人纷纷撑起雨伞，穿上雨衣出行，雨天驾车出行的车辆明显增多。
11: 昨天傍晚，我区开始出现降雨天气。截止8日14时，全区平均降雨量 47.2 毫米，路权的7个雨量站超过50毫米。预计今明两天，我区还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未来一周，其他时段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周内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左右。白露节气后，冷空气日渐活跃，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提醒广大群众及时增添衣物，雨后出行时注意交通安全。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熟悉中国香港电影的朋友对旺角卡门一定是记忆犹新，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和接下来林忆莲的激情也都是出自这部电影的插曲。旺角卡门是王家卫的处女作，充满了一种如今难以见到的青涩气息，一座城市男男女女江湖恩怨，简单的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但每当要画上句号心里又不免觉得怅然。来听林忆莲激情。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2: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游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一首歌记下我青春的事，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感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一切只想被我自己掌握。如果只求安逸，又不是没想过改变我生活，不是活在网络，应该看看我们的未来多么广阔。未知的一切只想被我自己掌握。

0: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毛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懂你的声音。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五百年向东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关系。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听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巡游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凯翔电器扩产提质抢机遇，锚定赛道促发展；头野镇做强特色产业，建设现代绿色活力幸福同野；海山社区七彩民情图，绘出基层治理新路径；杜美素刚柔并济育桃李，扎根一线见初心；秋雨送凉意，昼夜温差加大需添衣。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围绕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的发展目标，我区持续深耕电子信息这一优势产业，着力强化企业培育、科技创新与产能扩容，推动细分领域龙头企业提质增效、蓄力突围。位于山隐村镇的河北凯翔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抢抓市场机遇，依托过硬的产品实力与核心技术，企业发展势头强劲，为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河北凯翔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成立较早、规模较大的智能电源检测设备研发、制造与服务型企业。在企业标准化厂房内，各类电源检测设备整齐陈列，工作人员正各司其职，紧密协作，有序开展设备组装、调试、成品核验等工作，开足马力赶制国内外订单。当前，人工智能与算力产业飞速迭代，数据中心规模化建设加速推进，液冷技术已成为算力基础设施高效运行的关键环节。凯翔电气紧扣行业发展趋势，聚焦算力产业运维痛点，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加快技术攻关，针对性研发出适配数据中心场景的专用检测设备，以硬核科技助力算力基础设施规范化高质量建设。
3: 我们针对性的研发了液冷测试负载模拟数据中心板卡发热工况，支持数据中心建设与维护。这款是我们给客户量身定做的低压大功率液冷负载，它具有体积小、功率密度高、操作简便、智能化高，并且具备了水路的温度、压力、流量检测及流阻调节，适配于数据中心 CDU 厂家测试。我希望通过我们技术创新，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赋能。
2: 目前，凯翔电气的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新能源电网、船舶海工等领域，成为保障重点产业安全稳定发展的关键配套装备。近年来，依托光伏产业规模化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的强劲势头，以及“一带一路”对外开放的多重政策利好，行业市场需求持续扩容，凭借过硬品质

0: 行业领先技术和优质服务。凯翔电器不仅稳居国内行业前列，更赢得了海外市场的高度认可，海外订单量持续增长。
1: 截止到今年八月，我们的销售额和产值增加了50%，订单的增加呢，给我们的产能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政府各级部门的支持下，我们的三期厂房已经开始建设，预计明年投入使用。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陆泉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优势，加大高端研发人才的引进，扩大产能规模，提升交付速度，以更可靠的产品和更优的服务，争当电源检测领域的全球领跑者，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贡献凯翔力量。
0: 日前，桐野镇召开专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市第12次党代会精神。会议结合镇域实际开展交流研讨，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全镇上下要真学实学，领会精神，解读内涵，在思想上入脑入心，在行动上见真见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大家一致表示，将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满足人民需求为根本目的，建设现代、绿色、活力、幸福桐野。
2: 市第12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建设更多和美乡村。作为乡镇基层干部，我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乡村振兴工作重点，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坚持民生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做好矛盾调解，便民服务，把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下一步，我镇将坚定不移做强食品产业，推动工贸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推进城镇更新，力争走在全市乡镇综合实力最前列，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桐野力量。
3: 怀柔镇海山社区是一个拥有21个小区、1.3万多居民的大型社区。面对人口多、需求多元的治理难题，社区坚持党建引领，通过织密网格搭建平台、精准服务，探索出一条多元共治的新路径。
4: 走进君悦华府小区，道路干净整洁，环境优美宜人。社区不仅在环境日常维护上下足功夫，更定期举办各类惠民活动，暑期托管、健康义诊、文体娱乐等服务项目轮番开展，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利与温暖。
5: 我在这儿住了2-3年了，平时呢家里有什么事儿呢，社区都会给积极的帮忙解决问题，社区组织的活动呢也特别的丰富，在家门口就能参与，感觉特别的方便和温暖。
4: 居民的认可离不开社区精细化服务的支撑。海山社区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七彩民情图。这张图用7种颜色标注着孤寡老人、残疾人、低保户等不同群体的情况。网格员人手一图，实现精准摸排、动态管理。
6: 我们把小区里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特殊人群全部登记清楚，谁家需要照顾、谁家需要帮忙，我们心里都清清楚楚的。谁家有困难、谁家需要帮助，不能笼统，而是点对点、精准的贴心服务。
4: 目前社区已划分为19个网格，配备专兼职网格员27人，培育楼栋长105人，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管理体系。通过2日小查、3日大查的巡检制度，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及时回应居民诉求。今年以来，已累计开展银发陪伴、环境整治等服务活动70多场，汇集居民近1000人次。社区还搭建了共建议事会、红色联盟、青年微议事等协商平台，联合物业和共建单位，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化解在萌芽。
6: 平时我们每天都在网格里转，入户走访，跟居民多聊天、多沟通，大家有啥烦心事儿、难题、诉求，都会主动跟我们说。像邻里闹矛盾啊、停车问题呀、楼道维修呀、物业问题呀，这些小事儿我们都会及时记录、梳理、上报。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从居民点单到网格接单，从协商议单

0: 到精准办单。海山社区正用一件件惠民服务的落地，让幸福在家门口持续升级。
1: 后续我们会常态化更新七彩民情图，摸清居民的诉求，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推进网格帮办服务，为出行不便的居民提供代办帮办服务，增加大家的归属感。并且呢，我们也会大力宣传青年微议事平台，吸纳更多的青年志愿者参与基层治理，力争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底，共建安心宜居的社区。
0: 用责任守护学生走出迷茫，用汗水浇灌成长梦想。自1999年踏上讲台，杜美素常年奋战在初三毕业班，把立德树人融入日常，在平凡岗位上践行着人民教师最朴素的誓言。在上庄镇中学初三教室，杜美素正在讲授历史课。他的课堂节奏清晰，课前要求学生背诵核心知识点，课中精讲精练，课后引导学生梳理知识框架。上课堂45分钟要效益，是他多年来始终坚持的教学准则。课余时间，他坚持学习新课标，反复研读历年中考真题，精准把握命题方向与考点分布。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他分层布置作业，分层辅导，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
2: 我觉得我们老师是一个刚柔并济的老师，他的刚在于严，他的教学风格是严谨。在上课时候，他就会让我们在课前背诵一些内容，在课后让我们去梳理整个课中的思维框架。他的柔在于宽容，老师的宽容表现在对我们的细心观察，观察我们的学习和我们的心理状态，对我们在课下进行心理疏导，排除不良心理反应。我认为老师不仅是在教我们学习，更是在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初三学生心理压力大，杜美素通过家访和电话与家长密切沟通，及时关注学生情绪波动，耐心排疑解难。在班级管理中，他从纪律、学风、班风三方面细化要求，着力培养学生自律意识，推行以优待弱、相互竞争机制，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3: 杜美素老师是我校初三年级的骨干教师，常年默默无闻地奋战在中考第一线。作为班主任，美素老师同时承担4个班的历史教学任务，她工作兢兢业业，责任心强，班级管理细致到位，教学业务精湛，深得家长、学生、同事及领导的认可与好评。
0: 作为教学组长，杜美素主动与各科任课教师沟通学情，分享备考经验，凝聚团队合力。在他的带领下，所在教学组多次获评优胜教学组、优秀教学组。他所教班级的历史成绩始终在年级名列前茅，多名学生。

0: 再次。
1: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天中的美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

0: 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作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

0: 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

0: 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3: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4: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四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5: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4: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6: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4: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7: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4: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 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 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8: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4: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3: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3: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 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3: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2: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动，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职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六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今天，冷空气将进一步东移南压，河北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气温降幅可达8至16摄氏度。六日，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六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0: 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啊，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64%。今天夜里多云，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常常心游电台。
1: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会消失的身影，但是某些忘不了的记忆，却永远在心中。我跟嘉凯最大的遗憾，都是爸爸因为生病，从来没有看过我们的演唱会。我们的生命中一定都有很多舍不得却得离开的人。当我们抬起头看见星星，就会想起所有

0: 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天冷空气将进一步东移南压，河北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气温降幅可达8至16摄氏度。6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即日，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鸿蒙7操作系统，并公布首批适配机型。6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